你带钱点，他把用三大点卡几个吧，你现在算账的也少，什么你是不会去啊的，没有很大，啊你的干嘛你发个多少给你的，啊你人有个事的那过来给我照片的那张红，那一米别给你啊，送你。radio 给你也多赚点嘞呀！现在个 music 界老规矩，我老公李老公那还要听的，也激发了个种，我那里设计叫这个生活我们快个种。现在1980过他这红过赚点融资嘛的，这能大小弟弟，你当年给你的老公弟弟用小弟弟下。那还奇怪，现在这一种人的，比阿里个行业是在虚无，比最近来讲我经验有几多。你像我那里学过，那天这一期个股票，那天那一个东，他那还吃了大几次，问题那人力给你讲好，搞不懂我那年可为啥了$2 billion啊，融5倍呢，我谈了一个。我讲，咱们瑞吉讲一条路，第六个站在那五次在一条，所以那还再高级一了。我们讲到了 constitution 的地，咱们今天应该讲你的工资，第一天那第一条人的，那还往到外去了，那银行那还工资拿去，还往得了，第二还没有的，干嘛？那还出关了第二那台的第一。你们看这边，我他我吃一口，哎，看你今年得用来的，那肯定的。哎呀，先拿出去，我们不要停留，因为我们不着急。像上我们的有些讲，有些阿公的听啊，一地看那个，一在心里他送我吃啊，弟弟，那是那个过去的。你看我过去也是1969。你这算少了，买进十几处是差了什么？怎么你十六都可以出？那今年下我们个领导的，谁看你个领导，谁个领导的，这干嘛的？你大概可能干嘛去？看你啊，你这你的，那还出过工地的结果，我先拿车，我回来搞东西，比较红的，那十五年的。government cutie, government cutie, come on, me call, me get it. They government is wrong, me shocking them. And they go to, like, say, reckon, moonlight then, and the cutting the easy. They should go rock, see, a wrong 5 region go to. If you are wrong 5 region, dissolve a deal, kill a deal. I'm going to send what's the old rock on. You need to need to not go on deal.不要攻击这些主动，不要攻击医生的，我们还讲我们的那个医生的最开始。你去 Josh Moore， 去 Francois Poulet， 那那些什么，我们能打什么那些，以及那些听，这些听，以及 Josh Moore 那些，这个他们那些人这样的，我们这样的人的攻击观念我已经，我给他讲了一些多年了。这是要用空间一个种，那个空间那设计个是真的。第 five region 那容易开出你个种来玩，什么这一招啊？是个来难打，当你讲的后天工地个，然后已经比这个工地个简单的厉害的，这是个基本上的这个一招。那是出来经的，你当你讲那是谁给你第一个热气啊？在那工人打工的，就因上来啊，中午在那工人上种出来，看你们卖地为在那里面，最好多少其他家去种，给钱给我来简单的，再打工，你打打不理解的，上来那干啥一级啊？一套给二姑娘钱不一桌人的，给他马戏，俺们是一边的，那在那工人做工的。你当年那些菜给你的，我来的给你的，那个人是九品的那个人的家人，我 constitution 没出使用，公司的。